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半。
1: 995小贴士，
2: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

0: 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经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就因为呀，那。

相思病就有苦也难长。陆军找到病房把病扛往，这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上带信呐、啊，你请他到咱书房。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1: 家园带马低楼一宫。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

事里的主人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卖艺。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受到欢迎，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银币甚至金币。

多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了。

0: 这女人多漂亮。
1: 你看他们头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
0: 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她搂住，尽管这样我也愿意。
2: 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以刺多扎手啊。
3: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
0: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
3: 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十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你还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你还是先去买一把薄荷闻闻，就不会吓得乱哆嗦了。
2: 然而吉普赛人在社会上毕竟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
4: 哼，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3: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4: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
3: 哦，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
4: 还不滚出去。
3: 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4: 得了。
2: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发现今天他的钱柜里少了一叠钞票。这叠钞票叶塞尼亚回来没交给妈妈也没交给外婆，他都交给了正到他家里来的头人。
5: 这几天你别到镇上去，叶塞尼亚，丢钱的人可能会认出你来。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孩子，你不要去偷。
7: 别人欺负我们，他才这样做的。
3: 妈妈，谁欺负吉普赛人，就便宜不了他。
5: 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
3: 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我偷钱惹你生气了，
6: 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
3: 是我不好，妈妈。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7: 我看你像你爸爸。
3: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7: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3: 他什么样？
6: 高高的个儿。

0: 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1: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0: 他很爱你。
2: 叶森尼亚
3: 来了，巴尔多。
4: 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森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森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森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

0: 他们来到野外的树荫下。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巴尔多放下了琴，也许趁现在过去亲他一下，就什么也无需说了。可是不行，他又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你的曲子？
2: 是。
1: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2: 是的，伊森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1: 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不是你弟兄。
1: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
2: 猜猜他的名字。
1: 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
2: 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1: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多，她一点儿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
2: 你干嘛老带着他？
1: 我一生下来，我外婆就把他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他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他戴在我身上。
0: 瞧着紧紧贴在叶塞尼亚胸前的金像，巴尔多都在嫉妒这小小的金属片了。可是难道还能拿刀把这个金像给剁了吗？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利奥的家里，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利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泽的胸前。今天路易泽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3: 好厉害，
4: 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一天了。
5: 谢谢。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3: 对，路易斯，有很多年了。明天我们要去谢谢皇后，她赐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皇后明天11点接见我们。
5: 什么礼物？哦，真是美极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只带妈妈给的这个金像，请原谅外公，我这样做是不是失礼了？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
4: 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
5: 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4: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在说些什么？
5: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
3: 我可以告诉你，孩子。
2: 不，安布罗，
3: 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他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5: 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 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
0: 跟你母亲和好，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
4: 不，别这样。我原谅你，爸爸，爸爸。
5: 好了，我就希望你们这样。
3: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5: 客人要来了。
3: 罗曼，你陪我去。
2: 可是，
0: 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
4: 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
0: 看到妈妈和外公和好了，路易斯就去迎接就要来到的客人。她可没有听到妈妈在她走之后说的那句话。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算命给钱，当兵的也不能白算呢。
1: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6: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1: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她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她就没爱过你。
7: 得了，别理她这一套，海克，她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1: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7: 胆子不小啊，居然下命令了。
1: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7: 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
1: 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受很多苦。
7: 啊！
1: 我给你算完了，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7: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6: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1: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7: 回头再给。你坐下。
1: 不，你现在就得给。
7: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

0: 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嗯，
1: 我谅你不敢。
2: 亲一下，挨一个嘴巴。
1: 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2: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0: 嗯，哎，她真美啊，还挺有个性。好，回营房去吧。
3: 好吧。
0: 哎，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呢。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3: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0: 哦，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3: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0: 走吧。
2: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0: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1: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0: 要是她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她当面道歉。
1: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她一定不会答应。
0: 嗯，她可以把钱留下，只要她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1: 她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她非常任性，他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

0: 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
1: 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嗯，
0: 好好，哈库。要多少钱？
2: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0: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
3: 他叫叶塞尼亚。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点好听的？就把钱交给我吧。
0: 哈库。谢谢。给，亲爱的。

0: 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不给，谁叫你亲我呢？嗯，我不会还给你了。
1: 那么这张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明天下午在河边等你。

0: 妈妈，你脸发白不舒服了？
1: 不，孩子，我是害怕，我以为那白人要把你带走，你偷了他东西，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干得好，这才像个吉普赛人。
2: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了，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 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奥斯瓦尔多。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
0: 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3: 我已经等了3天了，<笑>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笑>
3: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
2: 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不，放开我，放开！过来，姑娘，放开我！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实躺一会儿啊？
0: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 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

你活该，怪谁呢？哎，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是的，是你逼的我。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我错？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
1: 这能怪我吗？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 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2: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以塞涅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伊塞涅。

0: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1: 必须分手？为什么？
0: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1: 我会说服他们的。
0: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1: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0: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2: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0: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3: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0: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3: 可她不是啊，早晚她会知道。
0: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3: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我来了，孩子，你挨着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呐。 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抱着我，叶森娘，紧紧地抱着。

0: 妈妈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1: 哎，白人，招架着点儿，我是来找你们头人的，招架着点儿。
0: 没有赢得以塞尼亚爱

0: 帮你们投人的，招招这党。没有赢得叶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
1: 不是的，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
2: 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
1: 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可我爱他，先生。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
0: 我投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她幸福。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先生。
3: 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你往绝路上引。
0: 你走吧，阿果。
4: 我什么都不在乎，
1: 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投人，按照我们的规矩，不行不行，不能给他，不同意，不能给他，
5: 我们不能给他。
6: 不能给他，
1: 我们不能给他。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吧？
6: 走吧，
1: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6: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1: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6: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1: 要是你现在走了。
7: 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这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跟我来。头人把外婆领走了。外婆要跟头人说些什么呢？
1: 我得先喝上一口。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她不是吉普赛人。
7: 说清楚点儿。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1: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
7: 那女孩就是。
1: 叶塞尼亚，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
7: 你看他胸前戴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他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
1: 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叶塞尼亚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
7: 不，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可以，你得让他嫁给那个白人。特里弗尼亚，临死前叫我发誓，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
1: 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6: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
7: 这又该喝上一口。
1: 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
0: 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

0: 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她就更得敞怀痛饮了。
2: 祝你幸福，孩子。
1: 装扮好的新娘被簇拥着送到帐篷前的草地上，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星都已经到齐。阿斯瓦尔多也坐在头人的旁边等候着。
0: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3: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0: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听卡，
1: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刀。头人把这两只渗着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
0: 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你可以带她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他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他。

可怜的巴尔多，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

0: 一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住了。
1: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2: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道，要关你禁闭。
3: 会把你怎么样，奥索尔德？
1: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3: 奥斯瓦尔德，我是你的

0: 我不能留在这儿，
1: 阿古，我把它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它。放心，奥索尔多，我会的。
0: 谢谢。再见，亲爱的。
2: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来这儿吃饭？
3: 给找个座儿，我还没吃早饭呢。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1: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那可有你等着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汁肉片吧。 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3: 你干什么？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
1: 你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坐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啊，
3: 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0: 对，不。
3: 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1: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3: 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 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0: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3: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我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0: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先生，
2: 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0: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2: 先生，
0: 坐下。
1: 太太坐，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气劲儿！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好了，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吵到我。等等，不管怎么样，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3: 当然要赶他！
0: 先生们，别打了，别打了！先生们，哎呦！
1: 几个军官。 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同事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
4: 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没想到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 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还等什么？快去找他吧。以后要有机会也让我见见，能认识他，我非常荣幸。<笑>谢谢你，上校。叶塞尼亚有自己的家了，宽敞的房间。 舒适的成套家具，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上
1: 绘制和镶嵌着美丽的图案。

0: 是我的，不骗我。什么？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
1: 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亲爱的。奥斯瓦尔德，不，先别看，先别看。
0: 为什么？
1: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
0: 嗯。
1: 你过来。
0: 现在你看吧。哦，贵夫人穿的。嗯哼。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1: 当然，亲爱的。
0: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
1: 嗯。<笑>哦，奥斯瓦尔多，好看吗？
0: 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啊！这简直是美极了。你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
1: 你真漂亮。
2: 完全像一个贵妇人了。奥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奥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 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斯的爷爷。路易斯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
3: 你看这局势怎么样？
4: 很严重。
3: 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
5: 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4: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爷爷，爷爷。
5: 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笑>
3: 过来，孩子，来。<笑>
5: 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
3: 哦，
4: 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5: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我可就要生气了。 是吗，爷爷？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你得理解。什么事让你生气了？他
4: 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5: 嗯，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路易斯，
3: 你别在这儿胡说了。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5: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
3: 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的好也生气。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笑><笑>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5: 嗯，你妒忌了。

0: 我的老外公，
1: 我的老外公，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2: 我老？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1: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0: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
1: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3: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阿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阿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2: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0: 闹剧？
2: 对。
0: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2: 不，阿斯瓦尔多不是你丈夫。
0: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2: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0: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2: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尔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尔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0: 奥斯瓦尔多说您是个好人。
2: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0: 离开他？这办不到。
2: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0: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2: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0: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2: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0: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2: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3: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阿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阿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阿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阿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阿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4: 他不在家。
0: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4: 那你为什么哭了？
0: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4: 你撒谎，叶塞尼亚，你是骗不了我的。

0: 的衣服都在。
1: 这有什么用处？他抛弃了你，说话呀。

0: 你说什么，巴尔多？我要带你回去，他不会回来了。我会让头人收下你。可是，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
1: 你说呢，巴尔多？我只要有你，你发誓，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你一定不要伤害他。好，我发誓。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奥斯瓦尔多。 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0: 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阿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阿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1: 你可是已经有十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端到他嘴边了。
2: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莎这阵子心烦，他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3: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1: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3: 哼，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1: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4: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3: 得了，你外公啊就可在这当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尔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1: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儿。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3: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4: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罗给罗曼端杯咖啡。
3: 咖啡好，我要路易莎去端，要不我不喝。
1: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2: 你等等，我也去。
3: 哎，老伙计，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4: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3: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莎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3: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2: 不，
3: 这没什么要紧。
2: 不，爸爸，路易莎的病可不一样，他恐怕活不长了。
3: 他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2: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莎知道他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3: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2: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3: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0: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3: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1: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3: 啊，哈哈呀
5: 呀呀，哦，宝贝儿，哦哦，鱼呀鱼，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鱼，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你好，教父，
6: 你这是？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啊，这是谁？
3: 路易莎，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5: 路易斯，
3: 哎，
5: 我还当她是一个小姑娘呢。
3: 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5: 为什么？
3: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5: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5: 嗯。
0: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寻马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寻马场上的哈阔瓦。
5: 是个好棋手，是不是？
1: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5: 对。
1: 哼，那我也不夸他。
5: 你说什么？
1: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5: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1: 是的，就这蠢货。
5: 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鲁伊达小姐。
1: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5: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1: 啊，
5: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1: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5: 是因为漂亮。
1: 谢谢你，真和蔼可亲。嗯。你瞧。
5: 嗯。
1: 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只大灰狼。你笑什么？
5: 为什么你这样形容奥斯瓦尔多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1: 是吗？
5: 嗯，
1: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5: 不，是个蠢货。
1: 是的。
5: 嗯，
1: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5: 坦率地说，不想。嗯嗯，
1: 我告辞了。
5: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1: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6: 啊，奥斯瓦尔多，
5: 你好，教父，
6: 你好。
1: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5: 我就是。
1: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5: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5: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1: 爷爷。
6: 嗯，
1: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6: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5: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1: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件事。
5: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6: 啊，什么骑马？
1: 对。
6: 你疯了，路易莎。
1: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5: 你想学我教你？
6: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1: 可是爷爷，
6: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1: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6: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5: 再见，教父。
1: 明天再见。
0: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5: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1: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5: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5: 啊，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1: 奥斯瓦尔多，
5: 我请原谅。
1: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5: 路易斯，请你
0: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啊。路易斯一回家就当众宣布他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5: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斯把我对他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6: 这么说你不爱他？
5: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6: 他抛弃你也不在乎？
7: 我都不在乎。
3: 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斯慢慢的疏远，别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可能活不长。
7: 我一定照办。
0: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斯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1: 不，我怎么打不响？
7: 拿来，我给你看。
1: 好的，好的。谢谢。我打那鸭子。
7: 嗯。
1: 不，这枪不好。
7: 很好嘛。
1: 哦，打不准。
7: 打不准。
1: 啊。
7: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1: 我说你打呀。6个，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7: 给什么奖品呢？
4: 给个娃娃。
7: 嗯，路易斯，你挑一个。
1: 黄头发，黄头发。
7: 对，要黄头发。
1: 就这个。
7: 就这个。
1: 多漂亮啊！哦，嗯。
7: 等等，路易斯，来坐下。嗯，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1: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7: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1: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7: 路易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斯结婚。
3: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7: 是，教父。
3: 你已经把伊三尼亚忘了？
7: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斯以他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他。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3: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0: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叶塞尼亚还在按字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叶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苦。仿佛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阿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先别走啊，叶塞尼亚。阿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0: 看我的手，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他。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1: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0: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回家去了。
1: 他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塞尼亚，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0: 奥斯瓦尔德，
2: 叶森尼亚。 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伊塞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3: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伊塞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就在这时候。
4: 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他只远远的看见似乎发生了什么纠葛。那个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
5: 哦，是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
4: 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5: 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4: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
5: 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1: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4: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谢谢你，姑娘，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可以呀、啊，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你看到什么？没什么，小姐。看来你有病，这对你爱情不利。你在谈恋爱，没说错吧？
5: 没有，岂止恋爱，都快结婚了。
4: 你未婚夫是个高高个儿，黑头发，听见了，外婆，他在形容奥斯瓦尔多。你的未婚夫是个军人，可太对了，他是上尉。还有什么？就这些。你看，外婆，他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
5: 这是我的护身符，
4: 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0: 一生下来就有了，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
1: 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这个金像你见过？
0: 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路易斯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他的外孙女走了。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我知道，你会算命，猜猜看。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
2: 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0: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可是我不去。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2: 我不去那姑娘家。她
0: 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2: 你说什么？
0: 我听不懂。我得再喝上一口。
2: 我们走吧，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
3: 你在说什么，外婆？
2: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
3: 跟你说，我不去。
2: 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 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是
3: 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2: 啊，得去，叶塞尼亚。嗯，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
3: 你是喝醉了，外婆。
2: 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

0: 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
1: 说出来，说呀，外婆。
0: 你呀，不是吉普赛人，叶塞尼亚。
1: 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
0: 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2: 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世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
0: 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
1: 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
0: 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
1: 我妈妈不住这儿，我妈妈是特里芬尼亚。走吧，巴尔多。
3: 不了，叶塞尼亚，祝你一切顺利。你记住，哪怕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幸福，我也心甘情愿。
1: 你放心，巴尔多，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2: 叶塞尼亚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把他送走的他的亲外公。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4: 对，就是他。
0: 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5: 胡里奥，我们去叫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她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她。
1: 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
0: 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1: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0: 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1: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5: 女儿，
1: 请别过来，太太，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
5: 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1: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
5: 你应该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叶塞尼亚今天这么恨我们，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
4: 如果你心里有恨，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1: 干得好啊，先生。
5: 不，别这么说。从你抱走以后，我整整流了20年的眼泪。如果说你找到一个善良的

0: 亲，也许是由于我的祈祷，
1: 也许是，我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把她的心，把她全部的爱都给了我。
0: 我也会这样待你的。要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
1: 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他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
2: 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
1: 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
2: 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1: 她是你女儿？
0: 是。
2: 怎么了，妈妈？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0: 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
1: 太太，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
2: 有什么不吉利的？
1: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2: 啊，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
1: 你们快要结婚了，
2: 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3: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2: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0: 叶塞尼亚，还来吗？
1: 是的，太太，会来的。
4: 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
2: 哦，我该怎么办，外婆？
3: 这很简单，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
2: 不，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
3: 这么说他还爱你？
2: 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
3: 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把那白人也夺走？
1: 你说的有理，外婆。那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3: 嗯，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叶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1: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
0: 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1: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
0: 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
1: 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
0: 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
1: 那好吧， 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
0: 一个好人，可是很穷，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三个月他就死了，
1: 这多悲惨呐，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
0: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
1: 你说错了，我很幸福，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
2: 叶森尼啊，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

0: 妈妈，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
1: 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原谅你？为什么？
0: 因为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啊，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
1: 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哼，很简单。
0: 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2: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啊，
0: 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2: 我还没这么想过。这可不是路易斯梦中的姐姐。
0: 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我过得也很幸福。你曾经恋爱过吗？
1: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0: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1: 他呢？也这么爱你？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
3: 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哈哈哈哈，好吧，好吧。
4: 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0: 啊，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3: 一件事？
0: 嗯哼，喝吧。
3: 干杯，干杯，教父。<笑>
0: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4: 你姐姐？
0: 嗯哼，路易斯啊，你也喝酒了吧？
1: 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
0: 虽然他不跟我同姓，可他也是我母亲生的，他已经回来了，他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5: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笑><笑>
0: 你呢，奥斯瓦尔多？
6: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笑>
0: 谢谢。啊，你们看他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
1: 我的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呀、啊，要不我会妒忌的。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
0: 这两位我都认识，都认识，在哪儿？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
1: 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0: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1: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0: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2: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3: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0: 多美的一个下午！
1: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0: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1: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的爱过。
0: 他呢，也爱你？
1: 也许。啊，
0: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1: 你做不到。
0: 你现在还爱他？
1: 真心真意的爱。
0: 他呢？
1: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嗯，
0: 这是什么伤痕？
1: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0: 真奇怪，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4: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0: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3: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1: 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2: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1: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2: 叶塞尼亚，
1: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2: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4: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2: 我这就来，太太。
3: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1: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斯却要把这个夺走，但是不论路易斯还是我，都在尽最大

0: 我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奥斯瓦尔多，路易萨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你丈夫？是的。你告诉我。 如果你能把我和鲁伊萨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鲁伊萨的未婚夫还我给我？鲁伊萨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你真把我当做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孩子，别这样。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叶塞尼亚。
1: 如果路易萨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你撒谎！你撒谎！路易萨根本没
0: 发誓。路易萨活不了多久了。
2: 路易在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跑去了。

0: 伊丽莎，怎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0: 安静，安静点，孩子，
1: 我不想活了。
0: 安静。路易斯的病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2: 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哦，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3: 啊，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4: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1: 我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4: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她带到教堂去。
3: 这为什么？
4: 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3: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1: 叶塞尼亚对她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她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4: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
1: 别老叫他试来试去了，
4: 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他着想的。
1: 喜欢这礼服吗？
4: 漂亮极了，
1: 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4: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相，你忘了？
1: 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0: 难道说这儿你不满意吗？
1: 不，路易斯，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吉普赛生活，我还愿意那样。
0: 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
1: 我向你保证不是。
0: 你说耶塞尼亚，你爱我吗？
1: 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你怎么哭了，路易斯？
0: 是，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
1: 路易斯，不过
0: 你不这样，我会觉得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
1: 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2: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外公。
3: 叶塞尼亚，你等等。
4: 什么事？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3: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一结束，你就要走了。
4: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3: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4: 有话直说吧。
3: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4: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的，我也不会去厌恶。
3: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4: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3: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4: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3: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4: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莎遭到不幸。
3: 你说什么？
4: 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2: 路易斯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他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0: 亲爱的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1: 你不要为我难过。

0: 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 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1: 在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 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2: 奇怪，她教父没来。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
1: 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尉，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啊啊！
0: 镇静，镇静，别这样，
1: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的呆住了。这些人。 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啊。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京剧界，在重庆文艺界，有一位50年如一日，在砥砺独行中敬畏艺术、热爱专业、情系观众、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就是著名京剧老生、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重庆市京剧院原院长张君强。那么在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就一同走进著名西派老生张君强的艺术世界。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张君强9岁入科学艺，攻武生，从稚嫩懵懂开始，搬腿下腰，翻跌滚打，将老师喂到嘴边的东西招招式式、字字句句吞食消化，领会于神，融腔于心。有了扎实的幼功，加之经年累月的刻苦勤奋和寒来暑往的不断拼搏，文武兼长，唱腔优美，表演精湛，变成了京剧给予他的最佳馈赠。由武生转行老生后，张君强并没有躺在良好的腰腿功技艺的温床里酣睡，反之更加拼命，卯足干劲，激活挖掘自己的唱腔水平，打下了坚实的京剧余派唱功基础。后来张君强拜师学唱西派，同样挥汗如雨，最终形成了音色纯正、音量充裕、立音自然、低音厚重的西派韵味。他对于西派声腔艺术中的脑后音、响堂、一七折等高难度唱腔特点掌控得游刃有余，造诣不凡。好，我们先来听一段张君强演唱的京剧《上天台》选段，孤离了龙书案，把皇兄待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上天台》选段《孤离了龙书案》，把皇兄带定，由张君强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京剧西派老生张君强。京剧《白帝城》是西派代表剧目，张君强结合自身嗓音优势，无论是西皮还是二黄都有自己的一些处理，唱腔始终饱满清澈，通透适中，高音大气刚劲，低音温润如玉，玉音精腔，骨肉交错，血气浑然，余音绕梁。将刘备为帝报仇的恨，兵败势衰的悔，创业未半中道崩的怨，以及弥留托孤的虑，刻画得入木三分。有戏剧评论家曾说，听张君强的西派唱段，一腔入耳便入脑回响，入心长存。著名学者艺术家欧阳中石先生作为其授业恩师，对张君强寄语时也是不吝辞藻，习得神韵，西施既临，可以含笑矣。说到这儿，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君强演唱的《白帝城》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白帝城》选段，恨不得把五狗倾国灭尽，由张君强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京剧西派老生张君强。张君强的常演剧目《珠帘寨》上座率很高，观众皆为一睹他音色纯美、四声讲究、曲调悦耳的演唱，和以情化人、沉稳自然、帅气流畅的表演。剧目的前半部分众多经典名段靠唱，后半部分一直到剧末的靠把戏评演，都令观众赏来极具浑然天成之气，专家赶来独具高远俊逸之风，其艺术天赋和艺术成就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叫好。曾有剧评家如是说，张君强的西派是在用恒久的艺术情怀和深厚的艺术功力生发诠释西派的玉音金腔洞箫之美，放眼当今可算翘楚。所谓洞箫之美，是指声腔韵律不加修饰就能让人耳目一新的淳朴之美，这是人格涵养轻而不薄、厚而不拙的写意之美。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除演唱技巧的苦修苦练外，更重要的在于品行秀洁豁然，胸怀朝阳，行则雨露，淡泊名利，率真清朗。而这些早已融进了张君强数十年的中正平和的行止态度上。他原汁原味的继承不仅是京剧西派老生的艺术声腔，还有始终以孝伯精神为阳指，追溯宅心仁厚，谦恭随和的超然，让人感来如沐春风。好，我们继续来欣赏张君强的演唱，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的一段连唱。

0: 一脉千金帅，男足国家的栋梁才，天色夜虎狼雄心在，皇朝文明他就不敢来，天地就要把舞台，又被古人情开怀，昔日有过将日王文坐在钓鱼台，他不下来，
1: 钓鱼台来一钓王台，钓得周朝八百载，千岁不发人火马，皇朝笑你是个老五彩，
0: 他笑只笑唐天子，他笑国王为何来，中军帐挂了帅，中家财宝把金牌，一马踏驴唐氏寨，万里前的春牛转来，
1: 此花就该把人骂，
0: 唐王眼前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珠帘寨》当中的选段，由张君强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西派老生张君强。高调于舞台艺术的张君强却始终低调于大众视野。张君强平时说话声音不大，温文尔雅，但他深邃的目光中却涌动着对时代节拍永不停歇的审美和思考。作为重庆市文艺界的领军人物，张君强带领着他的团队立足山城，放眼全国，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弘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要让一个位于非京剧大码头的剧院冲出大环境的迷雾智库，在梨园行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为了京剧，张君强作为北方人，在西部山城重庆一待就是近20年，气候炎热却点燃了他心中喷薄而出的奋斗精神，火锅麻辣却更加激发了他敢尝酸楚的坚韧品格。为了这份事业，为了让京剧这国之瑰宝在巴山雨水间久久传唱，他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早已伴随浩浩长江激荡起阵阵回响。我们常说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是讲究一颗菜的艺术。张君强和他的团队除了练好内功，立足舞台，提升学养，原原本本地继承打磨传统戏之外，还适时地创排反映时代气象，讴歌人民创造，彰显民族精神的文艺佳作。在重庆的近20年中，张君强及团队从新编历史剧《大族》开始，如主人翁赵志凤一般行间至间前行莫言，先后创演了《大梦长歌》《天路彩虹》《金锁记》《张露平》《双千惠娘》《秦良玉》等10余部优秀剧目，各流派主演粉墨登场，轮番亮相，摘得梅花奖、白玉兰奖、文华奖等几十项国家级、省部级、市部级荣誉。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段京剧《武家坡》选段《苏龙卧虎为媒正》。武家坡是京剧《红鬃烈马》当中的一出折子戏，讲述了出身高贵门第的妻子王宝钏独居破寒窑18年，

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王宝钏，最终二人相认。我们即将听到的苏龙为虎为媒正一段，就是在这一番试探中发生的对话，由张君强、沈铁梅演唱。

在哪里呀？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西派老生张君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张君强在作为院团的班长期间，一直致力于出人出戏。一个团队个别好不算好，大家好很重要，这是张君强常挂在嘴边的话。话虽平淡，但这背后腾涌出的张君强对京剧艺术追求的高才博识，对京剧人才培养的硕德长情，令人回味无穷。有文艺家曾题诗相赠：虚怀若谷纳百川，上下求索数十年，德艺双馨育英豪，谦谦君子大家范。张君强一直坚守在京剧舞台，却把越来越广阔的演出舞台让给了青年演员，让每一位演员都有戏可演，能戏可喻。这是张君强作为前辈对后学者的亲切扶持，也是他作为艺术家、文艺院团领导俯下身来燃烧艺术心火，照亮一个又一个艺术灵魂所构建和抵达的人生境界。我要在京剧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因为这是一份职业，更是我的事业。张君强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让京剧在山川秀美的巴渝大地再次奏响了铿锵之音。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段张君强的演唱。京剧《法门寺》是一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合作戏，剧中老生行当所扮演的赵莲唱念聚众。我们一起来听张君强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屋线在马上，心神不定。

理由。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京剧西派老生张君强。张君强先后在河北省京剧院、青岛京剧院、江苏省京剧院担纲主演。2006年，作为引进人才到了重庆，一路走来，他始终秉持戏比天大的艺术信仰，从未懈怠过对京剧事业孜孜不倦的钻研。在传统文化全面焕发新的生机的大好时代，张君强已然开启从舞台到讲台的转换。他深刻意识到，京剧的根在人民，在生活，在大众。京剧艺术内涵的完整性不止于演员本身，观众的视角别有精彩。于是张君强几年前就主导推动了重庆京剧未来工程的落地，通过互动讲座、联动演出、生动体验等方式，将京剧带进学校、社区以及乡镇农村，为重庆京剧艺术推广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了西派艺术新一代的人才发掘和培养，张君强也全情教徒传艺。重庆京剧院的徐刚、孙鹤远，济南京剧院的马良等，正在其口传心授、手把手教学之下迅速成长，日渐成熟。如今的张君强虽已退休，但却没有退场，他正扬起下一个半场的航帆，凭借文学艺术的强劲东风，在两江环绕的山清秀水之地开启京剧艺术又一个辉煌。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7: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九九五小贴士。
1: 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就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讲，煮鸡蛋、蒸鸡蛋为100%，炒鸡蛋为97%，嫩炸的鸡蛋为98%，生吃无菌蛋为30%到50%。可见，蒸和煮是鸡蛋的最佳吃法。要注意的是，煮鸡蛋的时间是有讲究的。煮的时间太短，没有熟透的鸡蛋可能含有沙门氏菌以及降低鸡蛋消化率的物质，而煮的时间太久，容易形成滤芯蛋，也会影响消化吸收。煮鸡蛋最好在水开后再继续煮8到10分钟，这个时候鸡蛋熟得恰到好处，不会过熟，细菌也都被消灭了，口感也刚刚好。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九五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醋不仅能够去膻去腥解腻增香，还能够减少烹饪过程中一些敏感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的损失。醋分为酿造醋、配制醋和勾兑醋，家庭烹调建议大家选用酿造醋，营养和风味会更好。做菜放醋的最佳时间是两头，也就是刚下锅和将要出锅时，比如炒一些蔬菜，像豆芽、白菜、土豆丝，在食材入锅后马上加醋，可以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 C。 而有些菜肴，像糖醋排骨、西湖醋鱼等，食材入锅之后加一次醋有除腥的作用，即将出锅前再加一次醋有增香和解腻的作用。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赵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0: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嗑瓜子会伤害牙齿吗？严格来说，适量的吃瓜子对牙齿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吃的过量真的会伤害牙齿。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在吃瓜子时，牙釉质和瓜子壳接触会加剧其磨损，长时间下来，门牙上可能会出现微型凹槽，不但影响美观，还可能导致门牙的隐裂，造成牙齿冷热酸痛，甚至发生牙齿自发痛、夜间痛等牙髓炎症状。建议大家嗑瓜子时用手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牙齿磨损的情况，保护口腔健康。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多一点耐心，给孩子们一个安全大马路。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用来炒菜，只适合凉拌。其实橄榄油分为初榨油和精炼油。低温初榨的橄榄油呈黄绿色，保留了橄榄油的原味和一些不耐高温的抗氧化物质。如果用来炒热菜，会破坏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橄榄油的原味。

0: 和营养，因此这类初榨橄榄油用来炒菜会有一点浪费营养，生吃更好，比如用来凉拌菜或者直接加进蒸煮过的菜肴中。而将橄榄油精炼，除去毛油中的蛋白质、糖、色素等物质后，就是精炼油了。精炼油脱去了抗氧化物质，营养不如初榨橄榄油，但由于烟点高，性质稳定，所以精炼过的橄榄油更适合用来炒菜。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5: FM99.5
4: 时间可以听得到。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

事里的主人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卖艺。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受到欢迎，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银币甚而金币。

喏，这个正在街头跳着舞的姑娘就叫叶塞尼亚，人们也不由得随着她舞蹈的节奏摇摆着跳动着。

多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了。

0: 这女人多漂亮。
1: 你看他们头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
0: 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她搂住，尽管这样我也愿意。
2: 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以刺多扎手啊。
3: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
0: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
3: 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十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你还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你还是先去买一把。

0: 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
1: 哼，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2: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1: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
2: 哦，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
1: 还不滚出去。
2: 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1: 得了。
0: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发现今天他的钱柜里少了一叠钞票。这叠钞票叶塞尼亚回来没交给妈妈，也没交给外婆，他都交给了正到他家里来的头人。
3: 这几天你别到镇上去，叶塞尼亚，丢钱的人可能会认出你来。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孩子，你不要去偷。
5: 别人欺负我们，他才这样做的。
2: 妈妈，谁欺负吉普赛人，就便宜不了他。
3: 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
2: 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我偷钱惹你生气了，
4: 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
2: 是我不好，妈妈。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5: 我看你像你爸爸。
2: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5: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2: 他什么样？
4: 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5: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2: 他很爱你，
6: 叶森尼亚。
2: 来了，巴尔多。
0: 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森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塞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塞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

0: 们来到野外的树荫下。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巴尔多放下了琴，也许趁现在过去亲他一下，就什么也无需说了。可是不行，他又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你的曲子？
2: 是。
1: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2: 是的，伊森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1: 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不是你弟兄。

0: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猜猜
1: 他的名字。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0: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多。她一点儿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你干嘛老带着她？我一生下来。
2: 我外婆就把它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她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它戴在我身上。瞧着紧紧贴在叶三妮亚胸前的金像，巴尔多都在嫉妒这小小的金属片了。可是难道还能拿刀把这个金像给剁了吗？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里奥的家里。 一个跟着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里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莎的胸前。今天路易莎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3: 艾丽克，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天的。
4: 谢谢。
3: 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4: 对，路易莎，有很多年了。明天我们要去谢谢皇后，她赐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皇后明天11点接见我们。
3: 什么礼物？哦，真是美极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只带妈妈给的这个金像。 请原谅外公，我这样做是不是失礼了？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
4: 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
3: 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4: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在说些什么？
5: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我可以告诉你，孩子。不，安布罗。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
3: 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她的日子可真不好过。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跟你母亲和好。
4: 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不，别这样，我原谅你，爸爸，爸爸，好了。
3: 我就希望你们这样。
2: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客人要来了。罗曼，你陪我去。可是，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
4: 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
2: 看到妈妈和外公和好了，路易莎就去迎接就要来到的客人。 他可没有听到妈妈在他走之后说的那句话。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算命给钱，当兵的也不能白算呢。
0: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1: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0: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她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她就没爱过你。
3: 得了，别理他这一套，哈克。他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0: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3: 胆子不小啊，居然下命令了。
0: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3: 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
0: 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受很多苦。
3: 啊！
0: 我给你算完了，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3: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1: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0: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3: 回头再给，你坐下。
0: 不，你现在就得给。
3: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嗯，
0: 我谅你不敢。
2: 亲一下，挨一个嘴巴。
0: 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2: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3: 嗯，哎，她真美啊。还挺有个性。好，回营房去吧。
1: 好吧。
3: 哎，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呢。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1: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3: 不，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1: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3: 走吧。
2: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3: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0: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3: 要是他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他当面道歉。
0: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她一定不会答应。
3: 嗯，她可以把钱留下，只要她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0: 她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她非常任性，她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

0: 你用手把排污捂热，我看你呀，冷冰冰的，比狗的鼻子还要凉。我看到一个黑头发女人，你一定爱她，她也爱你。 爱情会使你们结合，奇特的姻缘。这得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美。我看见眼泪了，很多的眼泪。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
1: 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哎，
2: 好好，哈库，
1: 要多少钱？
3: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1: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
3: 她叫叶塞尼亚。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点好听的？ 就把钱交给我吧，
2: 哈库，谢谢，给，亲爱的。

0: 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不给，谁叫你亲我呢？嗯，我不会还给你了。
1: 那么这上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明天下午在河边等你。

0: 妈妈，你脸发白不舒服了？不，孩子，我是害怕，我以为那白人要把你带走，你偷了他东西，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干得好，这才像个吉普赛人。
1: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了，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 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奥斯瓦尔德。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
2: 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3: 我已经等了3天了，<笑>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2: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笑>
3: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 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2: 不，放开我，放开！
3: 过来，姑娘，
2: 放开我，
3: 过来。

0: 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是躺一会儿啊？
1: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

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
1: 是的，是你逼的我。
0: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1: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
0: 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
1: 我错？
0: 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
1: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2: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叶塞涅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伊塞尼亚。

0: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1: 必须分手？为什么？
0: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1: 我会说服他们的。
0: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1: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0: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2: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0: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3: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0: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3: 可她不是啊，早晚她会知道。
0: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3: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来了，孩子，你挨着我，我看。

看不见你，看不见呐！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抱着我，叶塞尼亚，紧紧的抱。

0: 妈妈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1: 哎，白人，招架着点儿，我是来找你们头人的，招架着点儿。
0: 没有赢得伊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一见到这个白人军官就拔出了刀子，但是吉普赛人不会从背后捅人一刀的。巴尔多把自己的刀扔给了阿斯瓦尔多，又从伙伴身上拔出一把，一场搏斗开始了。

0: 住手！有什么事，白人？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1: 我对我的人没有秘密，说吧。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不是的。
2: 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可我爱她，先生。
1: 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
2: 我头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她幸福。
0: 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先生，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
3: 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女王绝路上瘾。
4: 你走吧，哈库，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
5: 头人，按照我们的规矩，
6: 不行，不给他，
7: 不能给他，
8: 不同意，不能给他，
9: 我们不能给他。
10: 不允许给他。
1: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吗？走吧，
11: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1: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11: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1: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12: 要是你现在走了，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这
1: 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跟我来。头人把外婆领走了，外婆要跟头人。
13: 说些什么呢？我得先喝上一口。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他不是吉普赛人。说清楚点儿。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1: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那女孩就是叶塞尼亚。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
13: 你看她胸前戴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她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
1: 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叶塞尼亚
12: 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
1: 不，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可以，你得让他嫁给那个白人。特里弗尼亚，临死前叫我发誓。
12: 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
1: 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12: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
1: 这又该喝上一口。
0: 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他就更得敞怀痛饮了。
2: 祝你幸福，孩子。
1: 装扮好的新娘被簇拥着送到帐篷前的草地上，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星都已经到齐。阿斯瓦尔多也坐在头人的旁边等候着。
0: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3: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0: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听卡，
1: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下。

那头人把这两只渗着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 你可以带他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他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他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他。

可怜的巴尔多，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

0: 一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住了。
1: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2: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到，要关你禁闭。
3: 会把你怎么样，奥斯瓦尔德？
1: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3: 奥斯瓦尔德，我是你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1: 海库，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他。
0: 放心，奥斯瓦尔德，我会的。
1: 谢谢，再见，亲爱的。
0: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
4: 来这儿吃饭，
3: 给找个座儿，我还没吃早饭呢。
4: 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3: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4: 那可有你等着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
0: 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汁肉片吧。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4: 你干什么？
3: 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你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坐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
5: 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
3: 哦，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5: 对，不。
3: 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0: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3: 不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4: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3: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0: 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我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1: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
2: 听着，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1: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3: 啊，先生，
4: 坐下。
3: 啊，太太坐。
4: 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奇劲儿！
1: 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
5: 好了，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吵到我。
1: 等等，不管怎么样。 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0: 当然要赶他，先生们，别打了，先生们！哎呦！几个军官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同事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
6: 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笑>没想到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
7: 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还等什么？快去找他吧！以后要有机会也让我见见，能认识他，我非常荣幸。<笑>
0: 谢谢你，上校。叶塞尼亚有自己的家了，宽敞的房间，舒适的成套家具，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和镶嵌着美丽的图案。

0: 这是我的家，是我的，不骗我，什么？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
1: 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亲爱的。奥斯瓦尔多，不，先别看，先别看。
0: 为什么？
1: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
0: 嗯。
1: 你过来。
0: 现在你看吧。哦，贵夫人穿的。嗯哼。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1: 当然，亲爱的。
0: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
1: 哦，奥斯瓦尔多好看吗？嗯。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

0: 这简直是美极了。你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
1: 你真漂亮，完全像一个贵夫人了。
2: 阿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阿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泽的爷爷。路易泽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
3: 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
4: 你看这局势怎么样？
3: 很严重，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
4: 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
3: 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4: 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3: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
5: 爷爷，爷爷，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
3: 过来，孩子，来。
5: 怎么这么严肃？你们在谈些什么？啊，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哦，
4: 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5: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我可就要生气了，是吗，爷爷？
3: 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儿，你得理解。
5: 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3: 他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5: 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
4: 路易斯，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3: 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5: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他好也生气。
3: 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
4: 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5: 你妒忌了我的老外公。
4: 我的老外公，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3: 我老？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4: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5: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
4: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2: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奥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奥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3: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0: 闹剧？
3: 对。
0: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3: 不，奥斯瓦尔多不是你丈夫。
0: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3: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0: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3: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尔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尔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0: 奥斯瓦尔多说您是个好人。
3: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0: 离开他？这办不到。
3: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0: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3: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0: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3: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0: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3: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尔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2: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奥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奥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1: 他不在家。
0: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1: 那你为什么哭了？
0: 我是。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1: 你撒谎，叶塞尼亚，你是骗不了我的。
0: 你看，你看，他的衣服都在。
1: 这有什么用处？他抛弃了你，说话呀。

0: 你干什么，巴尔多？我要带你回去。他不会回来了。我会让头人收下你。可是，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
1: 你说呢，巴尔多？我只要有你。你发誓，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你一定不要伤害他。好，我发誓。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奥斯瓦尔多。 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0: 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阿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阿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1: 你可是已经有十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端到他嘴边了。
2: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莎这阵子心烦，他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3: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1: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3: 哼，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1: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4: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3: 得了，你外公啊就可在这当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尔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1: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儿。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3: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4: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洛给罗曼端杯咖啡。
5: 啊，咖啡好，我要路易莎去端，要不我不喝。
1: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2: 你等等，我也去。
3: 哎，老伙计，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4: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3: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莎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3: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2: 不，
3: 这没什么要紧。
2: 不，爸爸，路易莎的病可不一样，他恐怕活不长了。
3: 他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2: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莎知道他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3: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2: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3: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0: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3: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1: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3: 啊，哈哈哈。
6: 呀呀呀，哦，宝贝儿，哦哦，鱼呀鱼，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鱼，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你好，教父，
7: 你这是？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啊，这是谁？
3: 路易莎，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6: 路易斯，
3: 哎，
6: 我还当她是一个小姑娘呢。
3: 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6: 为什么？
3: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6: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6: 嗯。
0: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寻马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寻马场上的哈阔瓦。
6: 是个好棋手，是不是？
1: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6: 对。
1: 哼，那我也不夸他。
6: 你说什么？
1: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6: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1: 是的，就这蠢货。
6: 啊，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路易莎小姐，
1: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6: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1: 啊，
6: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1: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6: 是因为漂亮。
1: 谢谢你，真和蔼可亲。
6: 嗯，
1: 你瞧，
6: 嗯，
1: 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只大灰狼。你笑什么？
6: 没什么，你这样形容奥斯瓦尔多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1: 是吗？
6: 嗯，
1: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6: 不，是个蠢货。
1: 是的。
6: 嗯，
1: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6: 坦率地说，不想。
1: 我告辞了。
6: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1: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7: 啊，奥斯瓦尔多，
6: 你好，教父，
7: 你好。
1: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6: 我就是。
1: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6: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6: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1: 爷爷，
7: 嗯，
1: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7: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6: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1: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一件事。
6: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7: 啊，什么骑马？
1: 对。
7: 你疯了，路易莎。
1: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6: 你想学我教你？
7: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1: 可是爷爷，
7: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1: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7: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6: 再见，教父。
1: 明天再见。
0: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6: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1: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6: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6: 啊，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1: 奥斯瓦尔多，
6: 我请原谅。
1: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6: 路易莎，请你
0: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啊。路易莎一回家就当众宣布她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6: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莎把我对她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7: 这么说你不爱她？
6: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7: 他抛弃你也不在乎？
8: 我都不在乎。
3: 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斯慢慢的疏远，别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可能活不长。
8: 我一定照办。
0: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斯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1: 哦，我怎么打不响？
8: 拿来，我给你看。
1: 好的，好的。谢谢。我打那鸭子。
8: 嗯。
1: 哦，这枪不好。
8: 很好嘛。
1: 哦，打不准。
8: 打不准。
1: 啊。
8: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1: 我说你打呀。六个，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8: 给什么奖品呢？
4: 给个娃娃。
8: 嗯，路易斯，你挑一个。
1: 黄头发，黄头发。
8: 对，要黄头发。
1: 就这个。
8: 就这个。
1: 多漂亮啊！哦，嗯。
8: 等等，路易斯，来坐下。嗯，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1: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8: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1: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8: 路易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斯结婚。
3: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8: 是，教父。
3: 你已经把伊三尼亚忘了？
8: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斯以他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他。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3: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0: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叶塞尼亚还在暗自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叶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苦。仿佛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阿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先别走啊，叶塞尼亚。阿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0: 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他，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1: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0: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
1: 回家去了。他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叶三娘，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0: 奥斯瓦尔。
2: 叶塞尼亚，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叶塞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3: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叶塞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
4: 就在这时候，
3: 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他只远远的看见似乎发生了什么纠葛。那个
4: 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哦，
5: 是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
3: 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4: 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3: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
5: 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4: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3: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4: 谢谢你，姑娘，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可以呀、啊，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你看到什么？没什么，小姐。看来你有病，这对你爱情不利。你在谈恋爱，没说错吧？
3: 没有，岂止恋爱，都快结婚了。
4: 你未婚夫是个高高个儿，黑头发，听见了，外婆，他在形容奥斯瓦尔多。你的未婚夫是个军人，可太对了，他是上尉。还有什么？就这些。你看，外婆，他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
3: 这是我的护身符，
4: 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0: 这是谁给你的，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了。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
1: 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
2: 这个金像你见过？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路易斯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她的外孙女走了。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
1: 我知道。
0: 你会算命，猜猜看，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1: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0: 可是我不去。
1: 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0: 我不去那姑娘家。
1: 他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0: 你说什么？
1: 我听不懂，我得再喝上一口。我们走吧，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
0: 你在说什么，外婆？
1: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
0: 跟你说，我不去。
1: 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啊，得去，叶塞尼亚。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 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你是喝醉了，外婆。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看你妹妹、你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壮起胆子，把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嘘，跟你说说。
0: 哦，你简直是在胡扯！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喝糊涂的。
1: 嗯，你的事儿我不糊涂。 我是喝多了，不过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说出来，说呀，外婆。你呀。 不是吉普赛人，叶塞尼亚。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2: 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事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
3: 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我妈妈不住这儿，我妈妈是特里芬尼亚。走吧，巴尔多。不了，叶塞尼亚。祝你一切顺利。你记住，哪怕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幸福，我也心甘情愿。
0: 你放心，巴尔多。 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3: 叶塞尼亚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把他送走的他的亲外公，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4: 对，就是他。
1: 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0: 胡里奥，我们去叫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她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她。
5: 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
1: 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5: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1: 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5: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0: 女儿，
5: 请别过来，太太，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
0: 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5: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

0: 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如果你心里有恨，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1: 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0: 我不会这样待你的。要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它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 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她是你女儿？是。怎么了，妈妈？ 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太太，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有什么不吉利的？
1: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2: 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你们快要结婚了，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1: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0: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1: 叶塞尼亚，还来吗？是的，太太，会来的。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
0: 哦，我该怎么办，外婆？
3: 这很简单。
0: 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不，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
3: 这么说，他还爱你？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
0: 把那白人也夺走。你说的有理，外婆。哪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3: 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叶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0: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3: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
0: 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
3: 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
0: 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那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
3: 一个好人。

可是很穷，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3个月，他就死了。这多悲惨呐，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你说错了。 我很幸福，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叶森尼亚，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

0: 妈妈，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
1: 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原谅你？为什么？
0: 因为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啊，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
1: 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
0: 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2: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啊，
3: 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2: 我还没这么想过。这可不是路易在梦中的姐姐。
0: 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我过得也很幸福。你曾经恋爱过吗？
1: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0: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他呢？也这么爱你。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
2: 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哈哈哈哈，好吧，好吧。
4: 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3: 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4: 一件事？
3: 嗯哼，喝吧。
4: 干杯，干杯，教父。<笑>
3: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4: 你姐姐？
3: 嗯哼，
1: 路易莎，你也喝酒了吧？
3: 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 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5: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笑><笑>
3: 你呢，奥斯瓦尔多？
6: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笑>
3: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 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啊，要不我会妒忌的。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
1: 这两位我都认识，都认识，在哪儿？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
3: 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1: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3: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1: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0: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3: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4: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0: 多美的一个下午！
1: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0: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1: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的爱过
0: 他呢。也爱你？
1: 也许啊。
0: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1: 你做不到。
0: 你现在还爱他？
1: 真心真意的爱。
0: 他呢？
1: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
0: 这是什么伤痕？
1: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0: 真奇怪，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5: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0: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4: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1: 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3: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1: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3: 叶塞尼亚，
1: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3: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5: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3: 我这就来，太太。
4: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1: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斯却要把这个夺走。
6: 但是不论路易斯还是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
1: 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奥斯瓦尔多，路易斯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
6: 你丈夫？
1: 是的。你告诉我，如果你能把我和路易斯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路易斯的未婚夫还我，还给我？路易斯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
6: 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1: 你真把我当作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
6: 孩子，别这样，
0: 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
6: 叶新娘。如果路易萨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0: 你撒谎！你撒谎！路易萨根本没……
6: 我发誓，路易萨活不了多久了。
4: 听到这儿，路易萨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跑去了。

0: 路易斯，什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1: 安静，安静点，孩子，
0: 我不想活了。
1: 安静。路易斯的病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2: 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哦，
3: 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2: 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3: 啊，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4: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5: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她带到教堂去。
6: 这为什么？
4: 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6: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1: 叶塞尼亚对她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她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4: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 别老叫他试来试去了，
6: 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他着想的。喜欢这礼服吗？
4: 漂亮极了。
6: 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4: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
6: 你说什么？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箱，你忘了？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4: 难道说这儿你不满意吗？

0: 路易莎，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吉普赛生活，我还愿意那样。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我向你保证不是。
1: 你说耶塞尼亚，你爱我吗？
0: 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你怎么哭了，路易斯？
1: 是，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嗯，
0: 路易斯，不过
1: 你不这样，我会觉得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
0: 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2: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外公。
3: 叶塞尼亚，你等等。
0: 什么事？
3: 我有话跟你说。
0: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3: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一结束，你就要走了。
0: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3: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0: 有话直说吧。
3: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0: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他，我也不会去厌恶。
3: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0: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3: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0: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3: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0: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莎遭到不幸。
3: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2: 路易莎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她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0: 亲爱的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1: 你不要为我难过，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
2: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3: 在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4: 奇怪，她教父没来。
5: 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位，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
6: 镇静，镇静，别这样，别这样。
3: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得呆住了。这些人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啊。

0: 我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没事儿。
1: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吧？
0: 妈妈，我没事儿。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4: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之后，杨林跟秦琼说，我和你两个人是一见投缘，孤王有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能否答应。这个时候秦琼一想，什么事儿啊？这王爷还有什么事跟我讲，问我能否答应啊？上官蝶都感觉到，哎，王爷这话问得很蹊跷，这王爷有什么事要问他答应。秦琼就说，王爷有话请讲。杨林说，秦琼啊，你这仗义所为，为山东的一堂官员甘愿是冒名顶罪，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的钦佩，我看你的武艺也不是一般，孤王和你一见投缘，孤王现在有12家太保在我的大帐之下，孤王想把你收为我的义子，成为13太保，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还没有马上回答，这个功夫可把上官迪给急坏了。上官迪急得恨不能跪在地下替秦琼在那叫爹。上官迪心想，嘿呦，秦二哥呀，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你还不快点跪地下叫爹呀？啊，你要是在这认这么一干爹，你了不得了你呀。所以上官迪拿手指捅秦琼，二哥快点跪跪跪呀。秦琼站着没动，也没说话。杨林在那一看秦琼没有立即回答，老王爷这个脸色马上有点沉下来了。杨王心想，哎呀，秦琼你好不懂事，孤王我把这话说出来，我以为你马上跪爹就得磕头，有多少人想要拜我为义父我都不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孤王是瞧得起你，看得上你，你怎么现在不动声色呢？杨王这脸色往下一沉的功夫，秦琼在那说话，王爷，我有一句话想问问您，行吗？讲。王爷，您说要收我为义子，当然了，王爷您要收我为义子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我要认您为义父，那么山东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到时候要是破不了结黄杠这个案子，您还对他们罢免官职充军发配吗？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一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啊，

0: 我收你为义子，当然我可以对山东这摊官员就网开一面了。秦琼，至于说接黄冈这个案子吧，我可以让他们验期办理呀。什么时候抓住这个强盗，什么时候再结案。秦琼听到这里，如此说，父王在上，受而一拜，扑腾，秦琼跪下。秦琼这一跪下，靠山王杨林心想：这个秦琼真是个大好人呐！我要收他为义子，他还想着山东这一堂官呢。我们大隋国朝遗憾的是，这样的官员太少了。尽管他是大隋国朝底层的一个小官。杨林哈哈一笑，手捋须髯，连连说道：“叔宝，快快平身，快快平身。”杨林让秦琼站起来了。马上让旁边给秦琼看座，让秦琼坐下。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我们这十二个太保在这帅堂上从来都没坐过，今儿个怎么对着秦琼特殊关照，让他坐下，让秦琼坐下。秦琼没坐，秦琼说：“父王，儿不敢坐。”哈哈，你也不用不敢坐。看起来你是看到有十二个太保在这站着，你不敢坐了是吧？孤王先给你挨个的指引一下。杨王给秦琼挨个指引，十二家太保是他十二个哥哥，然后又让秦琼坐下，秦琼还是不敢坐。杨林说：“叔宝啊，我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秦琼一听，谢坐，坐那儿了。杨林说：“叔宝，我来问你，你这次到这儿来跟家里人说了吗？”秦琼说：“我跟家中人并没有说，因为要跟家里人一说的话，恐怕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就不会让我来了。”你这个人做事想得很周密呀。叔宝，你在堂弟手下是当一个棋牌？对，当一名棋牌官。叔宝啊，凭你的这身功夫，凭你的为人品德，做一个棋牌官大材小用了。你既然成了孤王国的十三太保，我把你收为义子，我看呐，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回山东济南了，也不要在堂弟手下当差了，你就在孤王国的帐下听用。在这里最起码你也得当一个副将啊。这秦琼马上要往上提升，副将那就得被称作将军了，待遇提高，工资得涨，那跟在济南就不一样了。可是秦琼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一抱腕：“父王，我还不能马上在您这儿听差。”“嗯，为什么呢？”秦琼说：“父王，您有所不知，一个是呢，家中老母年事已高，我这次离开家到这里来没跟他打招呼。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得回去告诉母亲，让他不要牵挂。另外来说呢，我的母亲九月初九是他的寿诞之日，我早已经答应母亲九月九给他要办寿。那么给母亲办寿我不在场，那怎么能行啊？父王，能不能容我九月九给家母把寿诞办完之后再到您的帐下听差呀？”秦琼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林一听，老头又乐了：“好啊好啊，叔宝，看来你是个孝子。”说到这里，杨林看了看左右的这十二家太保：“你们弟兄都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们，秦琼要按说呢是你们这十二个人的兄弟，他是十三太保，但是秦琼他的武艺，我可以说你们十二个人谁也不及他。更主要的是秦琼他的为人，他能够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山东一堂的官员冒充劫黄冈的响马，冒死到此顶罪，这是大仁大义的事情啊，你们谁能做得上来呀？啊，你们哪个能做得上来？”这老王爷挨个问， 十二家太保一听，父王是，我们都做不上来，做不上来，
1: 就是嘛。秦琼想着他的母亲，给他母亲要办大寿，不在我的帐下听差，这看出他的孝顺之心。所以你们十二个弟兄，在全忠、全孝、全义方面，都应该向十三太保学习。
0: 十二位太保一听，是，父王，我们记下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坏了，这个秦琼要是将来到在这帅堂上一听差，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全都靠边站。看出来了，这老头子是欣赏这十三太保了。
1: 杨林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我的登州小住两日吧。
0: 秦琼说，是。
1: 王爷高兴，马上下命令，立即大排宴宴，庆贺王爷新授十三太保。
0: 哎呦，这个军营之中就热闹起来了。王爷告诉了，这大排宴宴连着庆贺三天。头天晚上，王爷就把十二家太保找来，加上秦琼是十三太保，特约上官邸，坐在酒桌上，就在这连吃带喝。这王爷能喝酒，老爷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最好练武，再就是喝酒，没有别的嗜好。抽烟那年头没有，就有的话这老头大概也不能抽，心里边想的就是他这武术。所以转过天来继续庆贺，转过天来中午的时候啊，这酒席又摆上了，十二家太保加上中军官上官邸加上秦琼都在这坐着，老爷子在这喝，喝的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兴高采烈的时候，老头端着酒杯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十二个弟兄，我问问你们，当今天下大隋王朝，你们说谁称得起是英雄啊？谁够英雄？
2: 老王爷突然这一发问，这十二个太保一看有点发傻，所以这老爷子怎么问出这么一句来？这太保们心里明白呀，快溜须呀，谁是英雄？
0: 杨王是第一号英雄啊。所以大太保徐芳说了，父王，当今大隋王朝要说英雄，那就得说是您了啊！您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江山，立下十大汗马功劳，直到这一把年纪了，还在燕海登收，为国戍边，您是英雄。
1: 杨林听到这里又看了看三太保，你说呢？
0: 三太保说，父王，还是您。
1: 看看六太保，你说呢？
0: 六太保说，那非父王莫属啊。
1: 呵呵呵呵，不对
2: 啊。这几太保一听，怎么不对？
0: 父王，那您说谁是英雄啊？
1: 我问你们，大隋王朝谁是英雄？你不要先把我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当着孤王我的面啊，给我戴一顶高帽子，以为我就高兴了，把我抛开，还有谁是英雄？
0: 七太保说了，父王要再说英雄，那恐怕就得朝纲当中，
1: 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胯下赤胆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打遍天下无敌手常胜将军，他是英雄。
0: 杨王听到这里撇了撇嘴，很不以为然，接着说，还有谁够英雄？
1: 二太保旁边说了，父王要再够英雄啊，我琢磨着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家枪被称一绝呀，他算个英雄吧。啊，
0: 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对
1: 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对，父王，那您说这大隋王朝谁是英雄啊？
0: 杨林说，要论说英雄，你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
1: 英雄不是说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就是英雄吗？三国年间张飞他能做到，
0: 他不算英雄，那叫勇夫。匹夫之勇何成英雄？这英雄第一 得有超人的记忆，不管是干什么，他超人跟别人不一样，练武艺得出众成绝，这是一条。第二，这个人他得有超重的品格，人品得好，忠孝节义样样具备。第三，他得有众人的认同。要说英雄，谁都说自个儿是英雄，吃饱了没事坐那儿吹牛腿，谁都说自个儿不错，你自己说不算，得大家伙承认你，三者缺一不可。按照这三条，孤王我认为大隋王朝可称英雄者第一。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丁彦平啊，人送外号双枪将。其实这个双枪将丁彦平最早是南陈主手下的一个名臣，这丁彦平手中这对双枪武林中被称作一绝。丁彦平的双枪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能打过他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这是第一，他武艺占一绝。第二，丁彦平为人有气节，我佩服他的这种气节。他是南陈主驾下的臣子，我们大隋王朝把南陈平灭之后，丁彦平不做隋朝的官，退归临下，自己当一名隐士，这是我佩服他的。别看我是隋朝的王爷，他不做隋朝的官，我心里边对他还有一份敬仰。第三，丁彦平的为人，他的武艺，他的人品，是知道他的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的，认为他是好人，三者俱备，所以丁彦平算是一个英雄。
2: 哦，十二家太保心想，平素没听说他说过丁彦平，今儿个喝酒了高兴了，弄出一丁彦平来，还是最大的英雄。十二位太保心想，这我们得记着。哎，好事父王，丁彦平是英雄，您说还有谁是英雄？
0: 至于说于文成都嘛，那他是一个武将，算不得英雄，武艺出群，人品现在没看出什么来。至于说大家公认，也公认的他的武艺，并没有公认他的人格。至于说你们说的那个罗毅呢，
2: 这罗毅嘛，算半拉英雄，啊，还半拉，怎么算半拉英雄？
0: 这罗毅原来是南陈主的，我跟他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他自己跟我提出条件，要在北平府自立为王，归隋朝所统辖，听调不听选，所以我们只好如此，就答应他了。罗毅的枪法出众，罗家枪与众不同，但是罗毅的人品跟丁彦平一比差了一块，所以从这点来讲他算半拉英雄。
2: 哦，这个太保们就说了，父王，那怎么说从这三条要求，那你也够英雄啊，您武艺出众，您人品超重，再者说大家伙也公认呢，您算英雄，您算您算。这十二个太保都说，父王得算英雄，父王要不算英雄，那就天下没有英雄了。
0: 杨林说，好，就按你们说的，孤王我跟着凑数算一个，那么丁彦平算一个，加上罗毅半拉，这就算是两个半。其实呢还有一个，父王，那个是谁呀？哈哈哈哈哈！那个嘛就是秦琼了。
2: 啊，这十二太保一听秦琼算个英雄。
0: 杨林说，你们看秦琼手中这对双锏跟孤王交手之际，我看他受过名人之教，高人传授，秦琼武艺出众，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救山东一坛官员做出如此壮举，这是人品出众。秦琼在山东早有耳闻，就连高谭胜那儿子都外号自称赛秦琼，说明在老百姓群众当中对他认同啊。我听说这秦琼还有很多外号，什么马踩黄河两岸，什么一大串，孤王我记不下来啊。这说明秦琼 是一个老百姓认同的，从平民当中起来的一位真正的英雄啊。

0: 啊，现在看来大隋王朝充其量只有三个半英雄而已呀、啊。十二家太保一听，我的天哪，这我们跟秦琼可比不了了。老王爷算一英雄，秦琼算一英雄，他跟这父王划在一个等级上了，在一个档次上，我们这十二个就算全完蛋。秦琼听到这里站起来了，父王，您对儿过于夸奖了，儿诚惶诚恐，我可不敢担当。杨林说，叔伯你坐下，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是孤王国的见解。刚说到这儿，就看外边有一个报事的慌慌张张跑进屋来，往着一跪，秦禀王爷，大事不好，长义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来了，在辕门外边手中端着大斧子，口口声声要让您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斧劈辕门。什么？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杨林把眼睛瞪起来了，秦琼在旁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秦琼心想，怎么回事？程咬金、牛俊达是你们俩来了吗？啊，如果要是你们俩来了，你们来了可太不是时候了，我这刚把事儿给平息了，你二位要一来可就乱了套了，是不是这二位？真是这二位。咱不是说了吗，秦琼离开武南庄之后回转山东济南府，这个尤俊达呢就怀疑秦琼是调官兵去了，程咬金就说不会这样，两人在那等着看结果。尤俊达就派飞毛腿朱能让他派人跟踪秦琼，看看秦琼到底上哪去了，干了些什么。飞毛腿朱能就派手底下的能人暗地里跟着秦琼，跟着秦琼到了山东济南府。秦琼到了家里，这外边这个小喽啰丁梢的一宿就在秦琼家的门口那蹲着，没动地方，就像现在那蹲坑一样，蹲那不动地方瞅着。结果秦琼第二天一大早牵着马出来了，出了城了，后边跟踪的喽啰也跟着出了城了。秦琼骑着马，跟踪的人也骑着马，秦琼走到两肋庄岔道奔登州，跟踪的喽啰也跟起来了。秦琼到了登州住了店了，喽啰跟着也住了店了。住店之后，秦琼登店簿一写，姓程名达字由金，跟踪的喽啰就明白了，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位秦二爷冒充程达由金上这给顶罪来了。所以这喽啰骑快马连夜赶回武南庄，回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讲，程咬金当时一听就坐不住了。程咬金说，尤俊达听见没有，我秦哥哥够不够朋友啊？你还说吧，秦哥哥回去把官兵调了，要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要把咱们哥俩给抓起来。我秦哥哥没抓，人家自个儿替咱们哥俩顶罪去了，一个人顶咱们俩人，姓程名达字尤金。我说尤俊达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尤俊达说怎么办呢，我现在听你的，现在既然已经他到了登州了，看来弄不好秦二哥就得被杨林给抓起来。程咬金说，就是，好汉做好汉当，别让我秦哥哥跟着受遭殃。我说尤俊达，你要是绿林的英雄，你要够义气，你要是够朋友，姓尤的你跟我走，咱们两个骑着马连夜赶奔沿海登州找杨林，找杨林咱算账。如果说杨林把我的秦哥哥给杀了，那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找杨林，我就劈了他，给我秦哥哥报仇。如果说我的秦哥哥在哪儿还没被杀，或者被监禁起来了，那么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报出真名实姓，就说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事是咱们哥俩干的，不能让秦哥哥跟着受连累。尤俊达说，好嘞，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去。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各自骑上战马，程咬金那是宝马，尤俊达也是匹好马，连夜兼程就来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一打听，听说把这个结黄杠的响马抓住到杨林那儿了，杀没杀还不知道。所以程咬金来到他的辕门之位，大斧子一摆，冲着辕门就喊上了，告诉杨林快出来，不然的话结黄杠的响马要斧劈辕门。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 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到了沿海登州杨林的辕门之外，大喊了一声截黄冈的响马到此，我要斧劈辕门。程咬金在这个辕门外边这一闹腾啊，守辕门的门军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这个功夫，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琼、上官迪等人在酒席宴前正在那论英雄呢。他们这论着论着英雄，外边人往里边一禀报，说小孤山截黄冈的响马到辕门外了。这可大出杨林的意料之外，秦琼更吃惊。秦琼心想，怎么回事？是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俩来了吗？啊，秦琼暗想，二位你们要是在这个时候来，可是太不应该来了。这边这事儿我刚给摆平了，你们又跑这闹腾来了。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反应非常机敏，一听说响马来了，杨林马上跟众家太保就说了，饭咱们先不吃了，待孤王跨下马，我手使我的囚龙棒去捉拿响马。老头子站起身来，这就往外走。有人旁边就递过来盔盒甲包，这功夫秦琼就说了，父王，

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想法，你要多加小心。秦琼说：“料也无妨。”秦琼马上吩咐，给他备马。秦琼被绑住之后，那黄骠马也给牵过来了。秦琼的熟铜双锏早已经还给他。此时个秦琼是牵过黄骠马来，搬鞍认镫，乘筏坐骑。杨林虽然没有穿戴盔甲，老头子带着12家太保随后也跟出来了，手下的中军旗派偏副牙将全都跟着出了辕门来。官军这一出来，在辕门外边左右雁翅排开，靠山王杨林手捋虚髯，怀抱秋龙棒往对面观瞧。在这儿，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骑着马正在辕门外边来回兜圈子呢。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哇呀呀直叫唤，一劲儿吵吵：“怎么着，杨林还不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把辕门给你们劈了！”守辕门的这些官军呐，一个个把那个箭都搭在弦上，弓都拉开了，生怕这位真闯上来把这辕门给劈了。心想他要再一贴近，我们就放箭了。程咬金这么吵吵嚷嚷，一看杨林带着队伍出来了。杨林这一出来，燕翅把队伍排开，秦琼一催坐骑是一马当先，他先上来。秦琼这马往上一闯的时候，杨林在阵脚下看着他的大太保和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就问徐芳：“徐芳，对过来的这两个人是结黄冈的响马吗？”徐芳在辕门外定睛往那边一瞧，哎呦，他这一看程咬金，忽然就把他6月24日长进的小孤山被劫的那个回忆全都给调动起来了。是他，就是这小子，对，他使的这斧子，跟当初那时候使那斧子一样，就是他。杨林心想：“你们这两个废物啊，在酒楼上秦琼一出来的时候，你们也说就是他，结果不是。”这回来了，你又说就是他，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杨林看着秦琼催马过去，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瞪圆了眼睛往对面一瞧，呀，程咬金说：“怎么回事？怎么秦二哥过来了？秦二哥看来还没被绑，也没事儿，怎么跟杨林混到一块儿去了？”程咬金正在犯猜疑的时候，秦琼催马就上来，双锏一排：“好强盗，你们吃了雄心豹胆赶到辕门外搅闹，还不下马被绑？”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小子，你姓字名谁？”程咬金不认识秦琼吗？他认识啊，因为秦琼跟程咬金说话的功夫冲他使了个眼色，程咬金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我不能说认识我的亲二哥。所以他这么一问，秦琼就说了：“少要问我的名姓，鼠辈来到这里还有你们的活路吗？啊，还不快给我扯话。”这秦琼说到这个来句行话：“不好说呀，后边杨林众人都在那官兵料阵呢，秦琼能说你快跑吗？要是万一让后边人听见呢？”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绿林中的黑话他都熟悉。秦琼啊，只好在这个时候用一句黑话：“你给我扯话，那意思你快跑。”程咬金端着斧子心里合计：“怎么着，见面让我扯话，我扯话什么事儿啊？你在这怎么的了？有危险没有啊？你见面就让我扯话。”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我偏不扯话。”把秦琼气坏了。秦琼心想：“这个浑浊闷愣是少心眼儿，我让你扯我怎么还偏不扯我呀？”程咬金身后边这尤通、尤俊达那是聪明人，尤通一看秦二哥上来，冲着程咬金使了个眼色，然后又说：“你给我扯话。”尤通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此地不可细讲啊，我们只好拨马跑。我们一跑，有可能秦二哥随后就追，秦二哥随后一追，追到没人的地方，那咱们再谈这详细情况。所以尤俊达在后边把钢叉一抖，哗啦啦啦。

故意的把那茶盘都响了，那是引起程咬金注意。他冲着程咬金就说了："哎，我说伙计，让你扯和就扯和，你不扯和我扯和。"他一拨马，尤通跑了。尤通这一跑，程咬金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得跑。程咬金一带马，转身他也跑。程咬金往前一跑，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催马这一追呢，阵脚下这些太保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您看见没有？这两个强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跑咱们辕门外边闹腾来了。闹腾一阵，你看十三太保上去之后，他俩跑了。他俩这一跑，我的十三弟在后边还追，说不定他们在什么地方设有埋伏，可别让他吃了亏呀。"杨林一听，言之有理，来，众三军，给我拉开扇子面的包围圈势，撒马追赶。好家伙，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军，尤其是前边的骑兵马队，一齐催开坐骑，随后就追上来。他们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瞧，后边杨林也跟上来了。秦琼在后边就说："锦家鞭。"一说锦家鞭，那尤通跟程咬金那两匹马都是宝马，两人一起催开了坐骑，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马飞快地跑起来了。他们俩那马快，秦琼那马也不慢。秦琼呢也是一匹宝马，西凉玉顶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这匹马四蹄蹬开，随后也紧跟着跑了一段路，他们就把杨林这大队伍给甩到后边，拉开一定距离了。他们这说话肯定杨林那是听不着了。一边跑着，程咬金就问："哎，我说秦哥哥，您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跟杨林弄一块儿去了？"秦琼在后边催着马就说："我跟你们长话短说啊，我告诉你们，我冒充你们到这儿来了，我见着杨林了。我一说呀，是为了山东一堂官，把杨林给感动了。杨林感动了之后，就把我给放了，放了把我收为干殿下了。我成了十三太保，给他当干儿子了。结黄杠这个事儿啊，看来没事了，可以平息了。什么时候能办成，什么时候再说了，你们就不用管了。当今之计，你们是快快逃跑，快快回去，千万不要出来，不要声张这个事儿了。这里的事都由我全部给你们摆平。"我那年头有摆平这话吗？摆平这话呢早就有啊，摆平整了吗？啊，所以秦琼你说这个话，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就明白了。好嘞，如此说来，秦哥哥那可就麻烦您了，别的话客言不套了，致谢的话咱们回去再说。秦琼是少说废话，快走。哎，好。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是紧催坐骑。秦琼故意的把自己这匹马放慢，秦琼这匹马一放慢，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后边杨林的队伍就上来了。按说杨林那匹马也很快，那也是匹宝马风雷豹，但是杨林左右有十二家太保保护着，后边有官军骑兵跟随着，杨林不能不顾及到大队伍啊，所以他就慢下来了。追着追着，他们发现秦琼了，来到秦琼的跟前，杨林一摆手："叔宝，不要追了，穷寇莫追。"杨林不担心别的，担心秦琼中了埋伏，心想这伙子强盗结黄杠的时候有好几百人，今儿个到这儿来会不会带更多的人来呀？啊，有意要陷害我们。所以杨林这么一招呼，秦琼带住丝缰，吁，杨林来到跟前："叔宝啊，这两个强盗跑哪儿去了？"秦琼说："这两个强盗有两匹好马呀，他这两匹马跑得太快了，我这匹马就够快的了，可是我怎么追也没有追上。"叔宝，依你看来，这两个强盗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秦琼说："父王，据我的估算，这两个强盗此来辕门之外吵闹，他们这是一计。"什么计？秦琼说："这些强盗他们惯用的伎俩我都晓得，
当初我当三班总一马快的时候，和这些强盗们没少打交道。这会的强盗一般来讲，要是什么打闷棍套白狼那些小贼，他不会有这种筹措。他敢劫黄冈，他就还有大举动。我估算着他很可能要到这里把我们营中的人引出来，他们在别处设下埋伏，把我们引过去，然后把我们一个重要人物生擒活捉作为人质，由此再要挟我们索取银两。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绑票了，要抓一人质。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叔宝啊，言之有理。他这支队伍能设在什么地方呢？秦琼说，事到如今，他一看您有这么多的官军都出来了，我估算着他们也跑远了，您不用追他了，追也无益。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回去，真是扫兴。我们这个酒正喝到兴致颇高的时候，他们来了。走吧，回去。杨林领着众人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帅虎堂上之后，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咱们这个酒席就今天喝在这儿吧，晚上咱们再接着来。所以到了晚上，杨林继续大排宴宴。三天过后，秦琼跟杨林就说了，父王啊，我准备要回济南了。杨林说，叔宝，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就在孤王这里多住几日吧。秦琼说，父王，我现在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件事呢，家母的寿诞之日还没有准备和筹办，眼看着就快到了。另外一件事呢，这个劫黄冈的响马赶到您的辕门之外大吵大闹，说明他们贼胆包天。我这回跟他见了一面，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我准备回山东济南抓紧把这个案子办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程达尤金给捉了。看起来这程达尤金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们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程达尤金，但是我敢断言，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实姓，这是他们的化名。他们既然来了，跟我碰了一个面，我估算着他们就很难逃出法网。杨林一听，好，叔宝，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孤王我就不多留你了。叔宝啊，你再多待一天怎么样？秦琼说，好吧。转过天来，在帅虎堂上，杨林当着众人之面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明天你就走了，孤王今天送给你一点礼物，也算是你我父子相见的一个纪念吧。秦琼一听要送给礼物，送给什么礼物啊？就看杨林一摆手，旁边手下的人抬过一个盔盒甲包，就是装盔甲用的。把这个盔盒甲包打开之后，里边是一身盔甲。杨林当即让秦琼把这盔甲穿上，秦琼把这里边的盔甲穿戴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是一身黄金甲胄，头上一顶黄金盔，身上18叶锁子连环甲，前后护心镜，这护心镜是明光锃亮，悦人耳目。这个甲胄说是黄金盔甲，说真是24K金，含金量99.9%打造的吗？那不可能啊，那个甲胄不可能用真金的，真金它软呢，也不能防枪避箭呢。说这个甲胄明月黄金盔甲，其实呢它是金属做的，外边是镀的一层鎏金，这身盔甲就是这种工艺，穿上之后你一看就像黄金的一样。秦琼把这身盔甲穿戴齐整之后，在杨林的面前这么一站，杨林注目一瞧，老头捋着胡须看了半晌，他没说话，最后一身大拇哥，英雄爷。杨林这句话呀

伙都以为呢是冲着秦琼说的。当然杨林这句话有冲秦琼说的一方面，可是杨林的心里边又勾引起来一段往事，只是他没有说出来。叫着大拇哥说了一声英雄爷。叔伯啊，这身盔甲就好像专门为你打造的一样，你穿着是这么合适，这么可体呀。啊，这身盔甲就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叔宝，我来问你，你除了练剪之外还会使别的兵器吗？秦琼说，孩儿我还会练枪。会练枪？枪练得怎么样？秦琼说，我这枪练得一般。既然你会练枪，那么今天就当着父王的跟前把你的枪练一番我看看。好，谨遵王命。来，把那枪给他抬过来。旁边有人又抬过一条枪来。秦琼把这条枪在手中一端，一看这条枪是一条皂金虎头枪，又叫赞金虎头枪。这个枪头也是镀了金的，斗大的朱红缨，星星血染的。这个枪杆秦琼往手里边一拿，它的粗细、它的软硬程度、它的弹力都恰合其手。秦琼心想，这枪我使得也得劲。枪往手中一拿，杨林说，叔宝，你练一趟枪我看看。父王，孩儿在您面前要献丑了。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枪抖动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秦琼这枪可不是一般的枪，这是罗家枪。当年秦叔宝充军发配北平府的时候，跟他的表弟罗成两个人在后花园传枪递剪，把这罗家枪给学来了。今天在杨王的面前，秦琼把这枪这一练，一趟枪扎完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一身大拇哥，练得好。说完这句话，杨林瞅着秦琼就问他，叔宝啊，孤王问你，你这个枪是跟谁学的？秦琼说，父王，这枪啊是跟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学的。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武林高手，他走遍天下，到处访亲问友，求练武艺的名家。这个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我是跟他学的。秦琼这也是没说实话，秦琼生怕暴露自己是秦姨儿子这个真实身份，所以也没说是跟罗成学的，因为他们这有这亲戚啊。杨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叔宝啊，你知道你练的这是什么枪吗？秦琼说，我这朋友当初教我练这枪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枪的名字，我没记住叫什么枪来。叔宝，孤王我认识，这是罗家枪。啊，罗家枪？罗家枪是谁家的？叔宝啊，你这是受的真传呐！我跟你说，这罗家枪乃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他的枪法。罗家枪在当今世上武林中堪称一绝呀！想当年孤王攻打北平府的时候，曾经跟罗毅两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双方讲和，他归顺了大隋呀。所以我对罗毅这罗家枪非常的熟悉。你这个枪招刚才在这一练，就勾起孤王当年和罗毅激战的那个场面。孩子，你这枪是罗家枪，好枪法。照此看来啊，这条枪孤王也把它赠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跪下谢。秦琼这一谢呀，旁边十二家太保瞅着心里边不是滋味。十二家太保一看，我们认了干爹之后好几年了，这老爷子也没说

0: 给我们点什么，也没说给我们留点什么纪念品。你看这十三太保，这刚认了这么两三天，马上又给盔甲，是又给枪，得，看起来咱们这几个都不行啊。所以这12家太保心里边还真都有点酸溜溜的。秦琼这盔甲马上又脱下来，打好的盔和甲包，他算是收存起来了，准备把他带走。这枪呢，有人给他立在了旁边。杨林往旁边又一摆手，叔宝啊，孤王我看你那匹黄骠马，马脖子上缺一挂铃铛。秦琼说是。今天孤王再送给您一挂铃铛，说着话，有人提了过一串铃铛，这串铃铛一提了过来，杨林说："知道这叫什么铃铛吗？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好漂亮。
1: 宝宝，趁着那个阿姨没注意，你去拿着，咱回家玩。
2: 你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3: 爸，那你为啥天天玩手机呀？
4: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太没礼貌了。
1: 你对我奶奶好好说过话吗？
5: 孩子是您的镜子，您不经意的举动已深深投射在孩子的行为里。身教重于言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6: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孙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的，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走。哎呀，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No， 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酒浇待，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安徽戏曲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年朋友幸福安康，笑看夕阳红。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走的是风呀。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由合肥市卢剧院创排的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的下半段。这部剧以真实人物故事为原型改编。1932年，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中，山里姑娘陶荣支持未婚夫彭继田报名参加红军。在结婚前夕，彭继田上了战场，从16岁到76岁，青丝变白发，陶荣的守望历程跨越了整整60年。本剧由合肥市卢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玉柳、国家二级演员牛静、优秀青年演员唐亚分别饰演剧中人物陶荣的老中青三个时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的下半段。
2: 小梅，
3: 彭一强醒了，大夫，
2: 小梅，
3: 彭一长他醒了，
2: 彭一长，小梅，哎呀，他真的醒了，太感谢你了。
4: 你不是小梅，
2: 彭一长，他是陶荣，这是彭大娘。
4: 陶荣，彭大娘。
2: 是啊，陶荣是来寻找他的未婚夫的，他是彭大娘的儿子，也叫彭继天。为了唤醒你，陶荣毅然留下来陪你讲话，就是他把你从死神手中拉回来的。
4: 陶荣，彭大娘，谢谢你们。

0: 妹子，我来给你辞个亲，你的故事我都知道了，见到你的祭天国我一定会告诉他，部队就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你的祭天国很快就要回来啦。
1: 你告诉他，我等他，我等他。
2: 就这样又过了十年，这双是我1958年绣的，那是新中国成立9年了，抗美援朝的部队也都回了国。当年一起参加红军的人呐，活下来的都纷纷回乡寻亲，牺牲的烈士也大都有了下落，只有祭天国仍是无声。

嗯

0: 妈，约请好了。
1: 看你这气也倒子也倒的，又上山去了。
0: 井岗崖上有草原，
1: 把提枪更分清晨去采约，铁打的人也找不住啊。
0: 没事，妈，只要你啊能早点好起来。
1: 只怕这一关妈是过不去了。
0: 妈，我们不是讲好要一起等几天过回来的吗？
1: 不知道他还自不自得回来的路啊。
0: 银娃子，
1: 你个傻儿子，什么事这样慌里慌张的？
2: 自提姑回来了。
1: 什么？今天他真的回来了？
2: 不过，
1: 你个傻儿子，你倒是讲啊！
2: 哦，不过不是我们家的那个自提姑，
1: 那是哪个祭天姑啊？
2: 你是哪个自提姑？
0: 妈。应该是彭营长来了。
3: 大娘，陶荣妹妹。大娘。
1: 哎呦，是你这贵客来了呀，快快请坐。哎，
3: 大娘啊，一直念着来看你们，你好点吧？
1: 好着呢。菩萨保佑，好得很，好得很。哎、
0: 彭大姑，
3: 陶荣妹妹，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打听彭继田同志的消息。由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北后，部队变动很大，暂时还没和他联系上。
1: 是死是活，有个准信就照啊。
3: 大娘，您放心，战友们不会忘记他。组织上更不会忘记他，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找到他的。
1: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3: 大娘，这是应该的。我这次啊是代表组织来的，前几天组织上又专门研究了彭继田同志的事情，考虑到你们的实际困难，决定先办个师总军人证。大娘，
4: 彭神呐，有了这个证呐，每个月还有口粮跟耕分的照顾啊。哎，
1: 真是谢谢政府啊。
3: 大娘，陶荣妹妹，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呐。这次回来我到当年闹红的村子走了走，我这心呐像刀割一样，为了革命胜利，劳区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大娘啊！

后老去，人民的坚强后征，那也后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没有千万母亲妻子的奉献牺牲，那也有人民

0: 好养病，几天的事我会负责到底的。
1: 陶荣妹妹，辛苦你了。
2: 彭大哥，劳烦你了。
1: 再见。

0: 涛涛，
1: 妈，
0: 什么叫失踪巨人啊？
1: 就是暂时还没有找到祭天宫。
0: 唉，还留点脸想干什么事啊？害人呢！
1: 妈，你怎么这样讲啊？
0: 算了，妈这口气没了，讲也没用。妈是心里啊，过意不去。
1: 妈，
0: 涛涛，
1: 我拉苦你的婆婆，终究没等来儿子的消息，勉勉强强拖了一年，还是走了。他一走，大饥荒就跟着来了。记得那天，银娃子的匣门捂得都快扩不出声了，情急之下，我把失踪针交给金娃公，让他去领点救济粮回来。那是我唯一一次用针。
2: 这两个慢性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别急啊，妹子，应该快回了。
2: 这能填肚子的都挖光了，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1: 等金娃国把救济粮领回来，凑一凑，你们还能对付一阵子，后面再想办法吧。
2: 陶荣姐，彭神走后，这失踪针你一次都舍不得用，可却为了我们
1: 自家人还讲这些。
3: 陶荣，
1: 金娃国，金娃国，你们回来了，快坐下来歇歇。
2: 怎么这么晚？领了多少啊？你们怎么空着个手啊？
1: 怎么了？没碰见人？
4: 不是的。
2: 那是为什么？以前不都是领了吗？
4: 这
2: 哎呦，你说话呀！你哑巴了？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
4: 伴随你讲，这赵国梁只有彭神能领，陶荣吉领不了。
2: 陶荣杰领不了。
4: 他们说陶荣杰不是这次请出，
2: 你们请的师傅不是这次请出。
4: 他们讲陶荣杰没有拜堂成亲，不能送。
2: 他要拜堂成亲。这么多年，祭天的爹娘是谁伺候？是谁送他们上山的？我叫他们批里去。
1: 算了。政策有政策的道理。我和祭天公虽然阎王勾了生死簿，可没有拜堂成亲，也是四舍。
2: 哥，可你定了亲，也尽了一个做儿媳妇的孝心呀。打柴种地，接债买馆，卖了陶家老屋给公公治病，这天底下有几个能做到？
1: 那是我答应祭天过的，他当红军，家里的事我斗着。
5: 可这一斗几十年，连个知悉请说都不算，有这个理吗？
1: 算了，不讲这些了。请娃姑，不好意思啊，害你们跑了一趟。妹子，我这里啊还有点野菜硕粉，你先拿去救救急吧。
2: 陶荣杰，那你
1: 孩子要紧。金娃国，你们今天也跑了一天，也累了，快回自歇着吧。
5: 好，这个你守好了。

0: 他们说童荣吉不是这次请说，
1: 顶着请的媳妇不是这次请说。
2: 这一斗几十年，连个这次请说都不算，有这个理吗？
0: 他们说陶荣吉不是这次请说，
1: 顶着请的媳妇不是这次请说。
2: 这一斗几十年，连个这次请说都不算。

我等了你30年呐，这就是我的家。

这失踪真一真情一创，怪不得，笑不

心

在逼我狂，是不是孤魂难藏，是不是埋骨他乡，是不是鸳鸯另配，是不是

的灯，你让我痴痴呀，我。

陶荣，你冷静啊，陶荣！你放手！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陶荣，你冷静啊！陶荣，

0: 要是杰克，你就把哥当成祭天，狠狠地打几下。
1: 秦王哥，我再也不想这样活下去了。蓉啊！
0: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讲。

0: 要活得轻薄，走要走得清爽，总是倒儿子家不良，听死也要见证那长。
1: 季天过，
2: 睡吧，睡醒了就没事了。
1: 季天过，
2: 睡吧，睡吧。

0: 把家还喽，
1: 祭天哥，
0: 涛涛，
1: 祭天哥，
0: 涛涛，涛涛，
1: 祭天哥，
0: 涛涛，涛涛，你还记得过？

0: 你走了了是你，我也绣了了是你，你说我傻不傻呀？总共啊，绣了七八二十一双，七天过。
1: 我快绣不动了，你还不回来呀？陶如今，哎呀，陶如今，陶如今啊！
0: 哎呦，银娃子！
1: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跟疯子长了屁股一样哦！回来了，回来喽！谁回来了？紫天谷回来了。紫天谷回来了？啊！
0: 哎呦，你又给我找了个彭齐天来啦！这回呀。
1: 真的是紫天谷，他回来了。嘿，你看，陶柔妹妹，陶柔妹子，你好啊，
0: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是你这个紫天谷回来喽，这什么风？
2: 把你又吹回来了！哎呀，
1: 陶柔妹子，这次转乘回来，你是看望你，<笑>
0: 让你费心喽。这大老远的，
2: 这二啊，是送你的祭天果回家，
0: 送祭天果回家。
2: 这是他的遗物。今年，我们搜集到一批无名烈士的遗骸和遗物，在清理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本日记和这双鞋垫，从而。 确定了彭继天同志的身份和下落，他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光荣牺牲。陶荣啊，不要难过啊，好歹啊，总算是有个结果了。
0: 陶荣姐。
2: 你看，这烈士证呐也放下来了。彭继天同志在生前的日记中留下遗愿：如果广荣牺牲，请求组织把他的骨灰撒在家乡的望郎岗上。他说。
0: 他要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陶荣啊，这岗上风大，我们回家去好吧？没事，我没事，你们都先回吧。我陪季天姑在这坐一会。 坐一会，
2: 好，那我们呢，在岗下等你。

重情。

一枚种子啊。

的缘故，你说我傻，你比我还傻呀。这鞋垫，你不穿在脚上，贴在胸口，打了这么大一个洞啊！淘淘，给你画一双吧。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由合肥市卢剧院创排的卢剧《等不到今生等来世》的下半段。《等不到今生等来世》集合了合肥市卢剧院中青小三代演员阵容，剧目经过不断的修改重构，令题材立意和创作导向与当今的时代节点契合，既能展现剧中英雄的光辉，也能抓住人本身情感的柔韧。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主食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可是你知道主食要怎么选吗？白米白面的缺点在于淀粉、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同时白米白面口感好，吃起来容易消化，但是并不耐饿，所以现在建议大家粗细粮搭配着吃，代替部分精米白面等主食，尽可能多吃一些粗粮和杂豆。芸豆是主食中的钙冠军，数据显示每100克带皮芸豆含钙量达到349毫克，是黄豆的两倍。而土豆是主食中维生素 C 冠军，维生素 C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改善铁钙叶酸的利用等等。每100克土豆中维生素含量为27毫克，高于大多数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并且薯类食物本身富含的淀粉可以保护其中的维生素 C。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